0: 上午照片上。我贼。
1: 他贼。
0: 看，那是一双距离天台的窗户的广告的窗户是一个双窗的，那是一双手放下到我们的地步，我告诉你下次看是没人往上上来。我贼是来这么人。
1: 36, 35, 二零三五，二零三五的。